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中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万亿元到2025年接近4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围绕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进行交流研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北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建设。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答记者问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艇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这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

0: 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广西调拨 3.6 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灾区。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今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记者7号获悉，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7号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启动试营运，同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全力打造现代化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今天节目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田埂上的村播持续火下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曾经守着优质果蔬愁销路，守着千年古村资源难致富的河南乡村，如今正借力新模式、新产业，以多元路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让乡村振兴的步伐迈得更稳更实。今天怎么开始，郑州台就为您讲述电商赋能古村落、科技结出致富果的故事。
3: 初夏时节， 郑州荥阳市玉龙街道荆襄城村。

0: 的果园里，绿意盎然，硕果压枝。村民楚绿峰的猕猴桃种植园内，一颗颗饱满圆润、鸡蛋大小的猕猴桃挂满藤蔓。看着满枝的丰收果实，楚绿峰脸上满是踏实的笑意。
1: 咱那猕猴桃园大概有个五亩多地吧，种了有六七年了。以前桃子下来的时候，看着这么多桃子销售不出去，确实有点发愁。开个小面包车装着桃子去街上摆摊，都是卖了，反正是不是说多好吧。从去年搁网络上帮我们宣传搞直播，桃子去年卖了特别快。
0: 荆襄城村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早期都城京城旧址，有着2800年的悠久历史，天下正式出荥阳的根脉就在此地。古村底蕴深厚，物产丰饶，各类特色果蔬品质优良，得天独厚的资源本该是村民的致富底气，可长久以来，村民们不懂销路，陷入了有好货没市场，好特产卖低价的尴尬困境。这一难题被回村任职的张洪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2: 我们通过大量的走访啊、座谈，走进这个田间地头、老百姓的炕头，发现我们村群众种植的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但是问题就是销售难。
0: 找准问题，精准破题。经过多方研讨，荆襄城村依托基层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开门议事，邀请电商专家、村民代表、街道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面对面聊难题、想办法、定方案。荥阳市玉龙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谢子文：
3: 通过众人议事，集思广益，汇集各方力量与集体智慧，变干部说了算，为大家商量着办，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真正把烦心事、揪心事变成舒心事和开心事，切实为村民排忧解难，助力乡村发展。
0: 通过开会商议，大家一致敲定，以数字电商为抓手，打通产销堵点，让土特产走出田间，销往全国。为了让村民真正学会新媒体卖货，村里专门邀请网红达人、专业院校讲师进村开课，手把手教大家做电商、搞直播。荆襄城村村干部张洪涛：
2: 开展了4期的抖音短视频培训，然后2期的这个带货直播培训。也是我们有一个愿望啊，愿我们荆襄城这2000多人都会用直播卖货，都用我们的家乡的样。
0: 如今的荆襄城村早已大变样。村干部人人会拍视频，人人能开直播，人人可帮村民卖货。村里还有30多名村民主动参与电商带货，人人争当家乡代言人。千年古村落靠手机电商闯出了乡村增收致富新路子。村民张腾蛟：
4: 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网络平台更加广阔的去卖自己的产品，速度快了，然后价格也上去了，不用出远门了，就可以在家提供就业，然后也方便接孩子啊干啥的。
0: 电商活水不仅盘活了农产品销路，更带动村里产业持续升级，多点开花。借着电商发展的良好势头，村里打造起共享菜园特色项目，把农耕采摘、田园观光和线上销售结合起来，多元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张洪涛：
2: 这个共享菜园露营集体打造成企业交流的平台、资源整合的平台、人脉整合的平台。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的宣传呢，还有直播，已经有100多户，然后有了意向性预定，也有7家企业进行了入驻。我们希望通过发展集体经济，把我们的村容村貌变得更美，让我们群众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我们的群众啊荷包都鼓起来，都富起来。
0: 乡村发展的步子越走越稳，未来规划也愈发清晰。眼下猕猴桃已经迎来成熟期，村民楚绿峰心里格外踏实，再也没有往年的销路焦虑了。
1: 今年呢，搁这院子比以前管得更好了，哎，更尽力了吧。在目前来看吧，成天也就是学习着了，听直播，咱再给咱呢就是桃种得更好吧。现在就是开始有人打过电话了，今年呢不发愁了，心里头有底了。
0: 荆襄城村的村民靠电商打通猕猴桃的销路，让昔日滞销的土特产变身热销网红货，千年古村落闯出了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在郑州市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一颗颗小小的蓝莓果也正成为撬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密码。走进中牟县雁鸣湖镇

0: 九堡村的蓝莓产业园，一排排蓝莓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务工村民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游客们也提着篮子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欢声笑语不断。
1: 现在种蘑这附近水果越来越多，不用跑特别远就能亲自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包括蓝莓，而且路程也不是很远，开车过来吧也方便。
0: 蓝莓产业园里乐趣多，而这甜蜜的果实不仅甜了游客，更富了村民。正在大棚里忙碌的务工村民曹清敏告诉记者，以前农闲时只能闲着，现在有了这份家门口的工作，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
2: 这个蓝莓棚建好以后，搁咱这周边的村民就是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咱扫地啊、摘花啊、咱米这临时工，就是天天就是一天100块钱，就是咱这周边的农民都可以有收入了，有活咱都可以来干，比较轻松，离家也近，不耽误接孩子。这一个月能3000块钱吧，一年都能3万多块钱。
0: 一颗小蓝莓为何能结出致富果？一家专注于乡村振兴与运营的文化旅游企业运营部负责人杨丹丹指着手机上的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告诉记者，产业园里的蓝莓不但种植要求高，而且充满了科技范儿。
3: 我们这个好大棵蓝莓园目前是有11个大棚，总占地面积是50亩，每个大棚的这个占地面积大约有将近5亩左右。我们全部都是数字化管控，就是一个人用手机都可以一键启动。水的话是要经过我们的这个过滤器净化的，要不然水质不达标也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蓝莓苗的酸甜度，包括我们的湿度呀还有温度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数的。
0: 科技赋能让传统种植业焕发了新生机，如今的九堡村不仅卖蓝莓果，未来还要开发蓝莓汁、蓝莓酒，搞蓝莓美食工坊，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让这片蓝莓园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引擎。雁鸣湖镇副镇长李江波望着连片的温室大棚，向记者描绘了全镇特色产业发展的蓝图。
4: 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林果业的一个升级，增加新的品种，增加这个产量，带动收入。第二个是农林融合，向这方面发展。第三个是科技赋能和周边的好的院校深度的结合，把科技逐步的向农村发展提升。通过这些举措呀，达到整体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提升，为我们的农民增收打好基础。
0: 一颗小蓝莓的甜蜜力量，让村民从曾经靠天吃饭，到如今探索农旅融合增收新路子，从外出务工潮到现在返乡就业热，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在黄河岸边徐徐展开。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温州坐拥绵长海岸线，错落海岛与连绵山林、山海相拥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基底，也承载着城市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脉络。近两年，温州沉寂的工矿用地、亟待换新的滨海岸线、深藏山野的绿意资源，在保护性修复与创新性盘活中次第新生。稍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温州看看那些时代旧印记如何完美转身。
7: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去寻觅藏匿于温州乐清南塘镇朱山村的鹤圃石窟。这里山幽水清，依山而成的石壁错落有致， 纹理纵横交错，留存着自然与岁月打磨的独特质感。

0: 是当地面向青少年开放、兼具科普与美育价值的环保研学课堂。温州乐清南塘小学学生温优宁，
1: 听他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0: 鹤浦石窟原本是珠山村传统的采石场地，数十年以来，匠人依山精工采石，质地坚实的石材都被用于村落民居修缮、乡道桥梁搭建，默默托举着乡村建设发展。但随着时代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采石工序逐步落幕，这片独具特色的石窟场地也就此沉寂下去。转机出现在2024年，当地在调研当中得知，中国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石窟咖啡、石窟书店这一类新玩法。原来被遗忘多年的鹤浦矿坑，原来藏着不小的文旅潜力。温州苍南当地部门便邀请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进场，启动石窟修复改造。鹤浦石窟建设参与者蔡全华：
2: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塘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0: 鹤浦石窟生态焕新与文化再造提升工程改造全程顺势而为，修景留韵，完整保留石窟原生山体格局与岁月石壁纹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加文化活化的特色路径，让老旧工矿空间蜕变为兼具自然美感与人文底蕴的生态景致，实现从工业遗存到生态文旅景点的完美转身。温州乐清南塘镇负责人何润东：
3: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鹤浦石窟今年正式对外开放后，80岁的村民林志兴又回到了这个老地方，手慢慢摸过石壁，眼圈一下就红了。年轻时他跟着父亲在这儿抡锤采石，如今当年的乱石坑已经变成景区。老人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景色，不由得说了一句：以前是靠石头讨饭吃，现在是石头里有了文化。从热火朝天的采石场，到无人问津的废矿坑，再到今天的文化打卡地，温州乐清鹤浦石窟这一路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一次转身。看山望海，向美而兴。第二站，我们去作为温州滨海生态的核心板块洞头去看看。这里散落的海岛、澄澈的海湾是东南沿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东亚候鸟迁徙通道上不可或缺的关键驿站。眼下海岛旅游逐渐升温，洞头南澳村民宿老板杨腾腾正忙碌着为下周来民宿团建的游客制定专属行程表。杨腾腾将老房子改造成特色民宿，从全职家庭主妇变身民宿老板。开业以来，民宿年满房天数超过150天，年收入超过30万元。近年来，温州洞头东澳村借助蓝色海湾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当地民宿数量由实施前的16家增加到108家，村民年人均收入翻了5番。温州市生态环境局洞头分局生态科科长朱能：
4: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3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据了解，温州洞头深耕海上花园建设，首创低前湿地带、低深结构带、低后缓冲带生态海堤，用心守护每一片碧海、每一处银滩，一步步涵养海湾生态，重塑滨海自然风貌，让岸线重焕生机。如今洞头栖息繁衍着113种水鸟，包含多种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四季可见群鸟翩飞、逐浪翱翔的生态盛景。 骑行在温州洞头圆觉街道沙角村的520慢道，一边是蔚蓝大海，一边是生态长廊，咸咸的海风吹起衣角，自带氛围感。朱能，
4: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山水的价值藏于四季常青的绿意，见于润物无声的民生福祉。第三站，我们去温州西部寻找隐形的生态财富。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山林连绵，植被丰茂，世代住在这里的村民们做梦也没想到，叠翠的山林会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清新空气化作增收致富的绿色资产，让空气卖钱互绿致富的生态愿景从想象彻底变为现实。温州苍南县莒溪镇天井村村委会副主任黄义达，
5: 当时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6: 已经有这个碳汇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依托林业碳汇数字化改革试点优势，温州苍南县天井村率先探索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精准盘活全域优质山林资源，通过常态化山林管护、全域禁伐护绿、植被养护提质，村庄森林碳汇储量稳步提升。四年间累计售出近3000吨森林碳汇，所得收益全部反哺乡村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天井村深耕林下经济，助力黄金等特色中药材规模化种植，成功形成护林增绿、增碳增收，以富护绿、产业赋能的良性循环，让守护绿水青山成为可持续可获益的富民事业。从乐清石窟工业遗存的人文生态共生，到洞头蓝色海湾的山海岩植跃升候鸟归栖，再到苍南山林的碳汇富民生态赋能，温州将一处处散落的生态亮点串珠成链，成片成景，描摹出山海相融、绿富共生、人景和谐的城市生态画卷。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泉州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芳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浙江瑞安，庄文雅扎根乡村一线，创办草根公社，把农田变成直播间，为农村电商注入可持续生命力。在湖北武汉江夏，高亚文返乡养鸡创业，通过直播实现自家鸡场扭亏为盈，帮村民解决农货滞销难题。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深入推进，一部手机，一个支架，一方直播间，越来越多的村播活跃在互联网上。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农村网商数为2007.4万家，同比增长4.6%。中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为747.4万家，同比增长5.1%。数字的背后是一批爱农村、懂电商的新农人扎根田野，用镜头把优质农产品带出大山。

0: 人才队伍建设、流通机制、产业生态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助力村波从单打独斗转变为团队化运作、产业化运营，开辟可持续的新路径。当然，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绵绵用力。将村波助农新招变长招，把一时的网络流量变为持续致富增量，还需在打造人才队伍、保证产品质量、形成品牌效益等多方面久久为功，着力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选树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村波典型，按照重养能手、创业青年、村干部等不同群体，构建实操加陪跑加孵化的精准培养体系，加强培训、提升技能，培养能策划、懂运营、会营销的复合型本地主播梯队，严把产品质量关，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与全链条溯源体系建设，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加强与电商平台和专业机构合作，做好品控溯源和售后保障，用过硬品质和贴心服务留住更多粉丝，深耕品牌效益，深挖本土特色与田园文化，讲好农耕故事，推动村波与文旅、非遗等多业态融合，让产品不仅有乡土气息，更有文化味道。同时还要守牢诚信底线，加强行业管理和培训，坚持诚信经营，摒弃虚假营销，充分展现真诚质朴、务实上进的新农人面貌。下一步，各地应持续为村波良性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支撑和充足的资源支持，把功夫下在镜头之外，让村波这股从田埂上长出来的数字动能保持活力和生命力，成长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硬核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成功入选2025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这份荣誉是对安溪多年来深耕乡村发展、巧作乡村文章的充分肯定。多年来，安溪深学践行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不搞千村一面，而是立足山水禀赋、人文底蕴、乡土特色，因地制宜、分类探索，走出了一条艺术赋能、产业筑基、机制创新、乡贤聚力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如今行走在安溪的乡野之间，目之所及是水清岸绿的田园风光，耳之所闻是热闹鲜活的乡土声响，处处流淌着文化气息，家家户户都洋溢着幸福富足的生活气息。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全球台一同去感受溪岸生花，意润筋骨，
2: 山水相依，文脉绵长。艺术是点亮乡村气质最动人的一笔。走进安溪县金谷镇金谷村，金谷溪流水潺潺，两岸草木葱茏，精致的艺术小品点缀在步道之间，古朴时道与现代艺术景观交相辉映，一幅人与自然、艺术与乡土相融共生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溪滩荒地，如今已然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落、网红打卡地。依托本土乡贤力量，金谷村深挖艺术文化资源，以艺术为媒激活乡村活力，让普通的小村庄焕发全新魅力。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心怀桑梓，亲情反哺家乡，牵头打造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也让艺术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村庄秉持道法自然的东方美学理念，顺着溪流走势打造景观，修缮步道，整治生态，让荒滩变美景，让乡野添雅韵。金谷镇金谷村负责人陈莹宁：
3: 这几年我们通过开展溪岸生态修复，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聚焦

0: 艺术加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打造金谷西岸艺术公园，引入团队培育餐饮、民宿等特色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经济的活力。
1: 乡贤反哺故土，艺术浸润乡村。在乡贤加专业加本土的携手共建下，金谷西岸文艺村一步步成型。如今的艺术漫道上，错落摆放着陈文令的小红人系列、不锈钢作品，还有大漆与铜结合的新式艺术创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巧妙碰撞。工作人员谢福金介绍，艺术步道还会持续更新展品，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游客每次到访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2: 我们这条步道现在就是计划给它做成艺术漫道，那然后目前放的是陈老师的小红人系列，还有一些不锈钢系列，还有他最新做的一些大漆跟铜结合的一些作品，未来会不定期的在这条艺术步道上更换一些新的作品，让游客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1: 艺术不止于新作，更在于对历史文脉的守护。在艺术漫道深处，一条历经300余年风雨的古石道静静伫立，五棵老荔枝树相伴左右，古朴气息扑面而来。这条古道曾经是连通永春、德化的重要通道，德化陶瓷、永春香都曾沿着这条古道往来流转，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土记忆。当地本着修旧留旧的原则，对古道进行保护性修缮，留住古道风貌，也留住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谢福金：
2: 最近我们就是把这一段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都人都没法走，给它稍微修旧如旧一下，然后给它保护起来，让所有金谷人包括外来的人他能够了解这一段以前的这一段历史。
1: 古驿道承载岁月，新景观续写精彩。如今网红鹊桥横跨溪流，月牙岛艺术长廊景致别致，憨直餐车、特色面包坊、艺术餐厅依次排布，文艺气息弥漫整个村落，昔日冷清的小山村变得热闹非凡，村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陈阿克对于这样的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3: 以前啊，村里比较冷清，都没什么人，现在环境大变样了，建设是越来越好，尤其是这个公园啊，建起来以后呢，我们也能经常带小孩过来散步啊，这里也经常举办活动，变得越来越热闹了。
1: 环境美了，人气旺了，商机也自然而然多了起来。不少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东风，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售卖本土农特产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让村民经营更加规范有序，村里规划打造特色商铺与便民市集，一边展销地道乡土小吃，一边推广安溪特色文创产品，让乡土味道、乡村文化走得更远。陈文令工作室工作人员陈义足：
4: 现在是给村里面做两个旺铺、一个是有点像跳蚤市场一样，然后到时候村民可以来这边一些摆摊，然后卖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然后这个是卖一些安溪的文创或金谷的一些文创，可以增加一些村里面的收入。
1: 金谷镇金谷村村民陈金城：
5: 以前这边都是草，没有人，这个公园做好以后，晚上这里小孩老人都来这边玩耍，是很热闹。在这里做了点生意，种了些甘蔗，有游客来会买甘蔗，带来的效益还是蛮大的。
1: 从荒滩寂寂的空壳村到宜居宜游的文艺秘境，金谷村以艺术为魂，以乡贤为艺，实现经验蝶变。如今村庄游客如织，数百村民就近就业，村集体与村民收入稳步攀升。展望未来，当地将续建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主题民宿等项目，深耕艺术文旅融合之路，将金谷西岸打造成文艺富美乡村的鲜活范本。金谷镇副镇长张景川：
6: 那金谷西岸文艺村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金谷及乡村能人国际著名艺术家、雕塑家陈文令先生的倾情付出，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规划建设陈文令艺术馆、艺术田园、艺术民宿、艺术漫道、艺术移动车等项目，开展裸房整治， 和摊贩设备统一管理，打造成为文艺富美乡村的安溪模板。
1: 古村成文脉，茶香满山野。从片区联动抱团发展到乡贤归巢反哺故土，安溪的乡村正一步步变得越来越好。依托千万工程理念，安溪把文化、产业、生态和乡情结合在一起，乡村既有美景韵味，又有富足安稳的生活。古道新生，茶香不绝，乡土风情依旧动人。未来安溪会继续深耕特色，激活乡村，守护山水与文脉，打造专属样板，让茶香日子越来越红火。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的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一门宫廷艺术。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瓷器有近5000年历史，而在瓷器历史上，刻瓷源自于魏晋时期，到了清代时成为了一门宫廷艺术，但是现在却已经成为了亟待保护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刻瓷，就是以刀代笔，在瓷上做刺绣，通过木锤的敲击，锤尖在光滑的瓷釉面上游走，瓷器表面形成了各种美妙的图案。节目最后，随北京台一起走进北京刻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毛子方先生，为您讲述北京刻瓷的独到魅力。
9: 这悦耳清脆的敲击声，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雕刻大师毛子方先生正在工作。毛子方首创的后釉人物刻瓷，将1.8毛的废瓷盘经錾刻后作为国礼送给中曾根康弘、希拉克等。
10: 我是毛子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刻瓷的代表性传承人。刻瓷就是在烧好的瓷器上写字作画的一门技艺，是以刀代笔，在瓷板、瓷瓶、瓷盘上表现素描、线描、中国画及书法的艺术。
9: 毛子方并没有正式拜师，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民国时期的刻瓷大家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
10: 朱友麟呢，1957年成立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被聘为研究员，我的刻瓷就是受他的影响。1962年研究所给在那个王府井帅府园美术馆给办了一个刻瓷展览，那年我19岁，后来这展览就天天去去，一直到这个展览闭幕。一开始我就先看他一张照片，那刻瓷的使的什么工具，回来我也那么干。我是7月份由美校毕业，9月份被分配到玉器厂，后来拜访了他。1964年他去世了，后来我就一直坚持着刻瓷，一直到现在。咱们整天喊传统传统，首先一个你要了解传统，你必须要懂得历史，这是个基础。咱们继承传统目的不是让人脑袋朝后长，总盯着过去，了解传统是为了将来，是为了创新，为了当代人看到最好的作品，这是个目的。所以我喜欢历史，我说句实话，不够一吨也差不了多少了我的书，所以这些书我都仔细的去读，有一半可以说都是历史书，还有的就是文学书，再一个就是我的业务书。
11: 第二怪呢，他能在别人不用的废料上刻出花来。
10: 我是从来不追求好料的，料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人水平有高低，你怎么样把他这个缺点变成长处，这是你人应该做的。我连我这盘子都算，人家一说买几十块几百块买一块盘子往上刻，我这都是处理的。我这个盘 童年的电影，这是在当街拉车，10块钱3块，我买的，上头什么划了道了，一划道子，在别人眼里就不能用了。他有道的地儿，我不会给他刻下去，我把好地儿留下，你再也看不见他是处理的东西了。我在行里头有一句最得罪人的话，叫做只有废物人没有废物料。你首先肚子里要有东西，你看见这东西，那么脑子马上就反映出这适合做什么。定海神针到了孙悟空手里才叫如意金箍棒，在别人看它是块废铁。为什么呢？因为你耍不动它，你自己没能耐，你说人家是废铁，那怎么到孙悟空手里头他就如意金箍棒呢？我就是觉得是这么一道理。其实三字经可早就告诉你了，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料它也是料，它只有经济价值没有艺术价值。我把它缺点变成了艺术价值的时候，它要比那纯料的那经济价值要高得多。
9: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毛子方接受任务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的作品，其实都是用处理品瓷盘完成的。
12: 咱们作为国礼送的那些瓷盘应该都不是这种，
10: 也是，都是我1.8毛一块买的，全是，没有一块不是的，都是处理的，人家挑剩下的，到了商店以后人家又挑了一个，随后卖不出去的，上头划的道子什么的，有划的，我画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给躲开了，那该刻下的留下的地儿都是好的地儿。这人家看过，首先是看，哎呀，这人刻真像，真生动，他首先看的是这个。
11: 毛子方的第三怪是他的作品再好也不参加评比。
10: 你要想评我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比我还高，你能看出我这东西哪儿好哪儿坏啊？你说出来那些东西哪儿是缺点，我服你。2013年，咱们北京建都860周年，搞了一展览呢，就是围绕这个主题。我做了一海陵王，打海陵王那儿，海陵贞元元年，是不是他把这个近代首都从黑龙江那边迁到北京来了？我做了这么一人物，根据金史，这横着说吧，它是从右往左，海陵王。结果我接了一个电话，评委来的，问我：“您刻的王陵海是谁啊？”我说：“您哪位啊？”他说：“我这是这个组委会的评委。”哦，我说：“你也甭打听王陵海是谁了。”我说：“我告诉您，有您这样的评委，我不参加评奖。”海陵王给念成王陵海，简直这都成了笑话了。这样的人他能当评委，那我参加这评奖有什么意义啊？在我的关键地儿，我都不理解的地儿，你给我指出缺点来，你能让我进步一块，我这奖评的才有意义。我不是为了名和利去评奖。
11: 第四怪，他日子再不好过，他也不卖作品。
10: 我在南沙滩到现在都知道呢，有的光见我卖鞋的，我说哎，因为研究所改制，让我们自己去挣钱。说句实话，凭我们的能耐，挣钱不在话下。我的好些同志放弃了几十年的专业，人家车也买上了，房也买上了，不像我似的混得这么狼狈。这不是媒体的，我76米一针，五子挤着老少三代。但是我这些作品保下了，因为外贸当时也要买我的东西，有地儿也高薪去聘我，我不愿意放弃我几十年的专业，我喜欢这些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住房啊、吃饭的、穿衣啊，我都无所谓。当时为了生活，我跟我老伴都是一个单位的，我们俩都不开支，还要养活这么一个残疾儿子。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艰难。结果我这小儿子呢，他在这个皮鞋厂，我从他们那儿寄了点皮鞋，天天晚上卖鞋2小时，够生活的就得。我的作品保住了。其他的时间干嘛呢？我搞创作，我写论文，当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创作了不少东西，10多年的功夫啊。
9: 传统北京刻瓷都是在白瓷器上用墨书写或绘画，然后依据瓷器上的墨稿用钻刀刻划凿绢，最后填色完成。1984年，毛子方首创在深色釉上刻瓷，通过刻錾的深浅力道形成明显的阴暗变化，有素描效果，人物肖像、风景、花鸟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他的怪想法成功地对北京刻瓷进行了发展创新。为此， 他的作品也成了国礼，被国家有关部门送给国际友人。毛子方先生已过古稀之年，对北京刻瓷这一门非遗绝技的传承困境分析得颇为透彻。
10: 我这些徒弟们岁数也都比较大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可以说投入时间长，收效慢，因为这个东西它必定有一个社会背景。我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我把我的技法、整个这个历史、这一些看法，我都写在书里了。
9: 虽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毛子方有着这样那样的怪异，但正因如此，北京刻瓷才在他的手上有了创新的发展和提高。看到他边刻边聊，他的怪异不见了。我们只看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工匠，正在他的创作中陶醉着。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敢爱敢放，无数帕布乌纳希塔基卡快内马潘西耶图。朋友别哭，乌西列阿拉皮基样古。有我呢，乌西欧郭佩马哈布巴旺古，尼塔库阿纳维瓦卡提沃特。下雨天，姆布瓦伊纳涅夏那库尼贡布夏维维。

永远都会在乌达库瓦纳米瓦卡提沃特。深呼吸，那普莫瓦夸尼姑父伊尼尼斯利耶夸吉利亚口。True love， 暗香，马片西耶图亚纳塔瓦哈鲁芬祖里伊纳奥菲菲亚亚马乌瓦。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0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15-50时期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发扬中国科技界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书写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民间交流答问时表示，近期中美相关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号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记者8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8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住房城乡建设部8号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保障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安全。记者8号从民政部获悉，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记者7月8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和人社工作协同优化，开拓创新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8号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揭幕，这是该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活动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8号在天津开幕， 两岸政界、工商界人士及基层民众代表约350人齐聚金门，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开展交流与合作。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增长预期；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

0: 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IMF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依然明显，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进一步威胁供应链安全，推升通胀，并拖累金融环境。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比预期顺利，大宗商品价格涨幅低于预期，经济增速可能高于预期。根据 IMF 最新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分别增长 1.7% 和 3.8%， 均较此前预期低 0.1%。具体来看， IMF 将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 1.2% 至 0.7%， 欧元区下调 0.2% 至 0.9%， 美国维持在 2.3% 不变，中国上调 0.2% 至 4.6%。 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科技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报告更新内容还显示，今年全球整体通胀率将从去年的 4.1% 升至 4.7%， 2027年将回落至 3.9%。IMF 指出，今年物价上涨主要驱动因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不同国家通胀情况预计依然不均。此外，今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计将从去年的 5% 放缓至 3.5%， 2027年将回升至 4.3%。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IMF 最新报告很有意思，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3%，唯独把中国往上调了0.2%到4.6%。凭什么？报告说得很直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出口有利。这印证了一件事，我们这几年压住薪资生产力的路子找对了。当全球还在为能源价格和通胀焦头烂额时，我们的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已经在海外市场站稳了脚跟。当然 ，IMF 也泼了冷水，全球贸易量增速要从5%掉到3.5%，外需的蛋糕在缩小，加上中东局势反复，通胀传导压力还在，外面的风浪不小。所以我的看法是，预期上调是好事，但不能飘。我们要做的是继续把科技制造的底子打牢，用国内大市场的厚度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路对的就不怕远。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更好服务美好生活的话题。
3: 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都有哪些新的内涵？丰富高品质旅游将会给广大的游客带来怎样的新体验？旅游消费潜力如何持续迸发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两位。缤纷夏日，各地在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在加力优化。我们先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暑期文旅市场的热力。
4: 步入暑期，厦门演艺氛围持续升温，延续周周有演唱会热潮，将举办13场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近20万歌迷来打卡。同时，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嘉庚剧院暑期演出季轮番上演，歌剧、舞剧带来多元体验。针对毕业生与亲子家庭，还推出心动厦门毕业巴士巡游歌会，在城市地标带来青春音乐快闪活动。在江苏连云港、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涨。在重庆，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寻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全新呈现方式。在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7月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开通京津冀全新线路，进一步拓展至河北省，同时串联沿线优质文旅资源，为京津冀三地民众构建起周末可达、即刻出发的短途文旅新模式。
3: 规划的发布意味着指引未来五年旅游强国建设的路线图来了。那么，曾主任，您作为业内人士啊，翻开这样一份规划，您看到哪些新的内涵？
5: 因为规划的内容很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规划其实最深的一个内涵，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旅游强国的建设要让游客可感。让游客受益，就是让游客更满意，让人民受益，让游客满意，像这是我们这个规划的其实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其实要让游客满意，我想有很多可以去支撑的内容，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其实都有在不同的部分都有所体现。那首先是要让什么，让我们的产品更丰富，所以在规划里面呢，对于我们的传统的产品啊，新兴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对于不同人群，他们可以在这个五年当中去体验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有些部署啊。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亲子家庭啊，可以去感受什么样的这种高品质的体验，在规划当中啊，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部署。另外一个就是环境更惬意啊，这也是这次规划当中啊特别强调一点。那环境怎么样更惬意呢？首先是我们休假制度啊进一步的完善，无论是带薪休假、我们的弹性错峰的休假，包括我们学生的春秋假，都要进一步的去落实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惠民消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措施啊，都会有所体现。那让我们的环境更好，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我们的市场秩序更好啊，市场主义包括我们的执法，包括我们的一些信用建设，都会让我们这个旅游环境啊变得更好。另外一个让我们的人民满意，其实很重要，什么服务要更优良啊。这个服务，旅游业作为一个服务业，其实对服务本身是很关注的。服务是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旅游公共服务，在这次的规划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专门对于旅游公共服务有专章的部署。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旅游信息的这种需求，对于旅游这种交通的需求，对惠民的需求，包括我们老百姓反映很突出的如厕难、停车难等等公共服务的一些解决，都在我们的规划当中有所体现。除此就是我们的企业端、我们的市场端，在整个规划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叫做旅游服务质量的一个提升计划啊，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企业可以去做一些优质服务的承诺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方式。最后一个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人民、让游客更满意，靠什么呢？靠我们的制度体制 更加的健全。因为旅游业是个综合性的产业，不是说文化和旅游部一家就可以去推动的，就需要各个部门一起去推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一起来为我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3: 嗯，
5: 对。
3: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国内出游的人次要达到83亿人次，总花费7.7万亿元，这些量化的指标，邢老师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次的规划中会设定这样具体的数字指标？
6: 我们一般说国家级专项规划的一个特点就是设定量化指标，通过几个很典型和代表性的量化指标，把我们规划描述的一个美好蓝图啊，直白的展现出来。那么再看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的15规划纲要那个规划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指标：83亿、7.7万亿、1.9亿，还有一个1500亿美。这四个数呢，其实能感觉到前面两个数是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占国内的总消费，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旅游的一个普惠性。我们后面两个数实际上代表是我们入境游，是我们国际游的一个特点，共同呢描绘了我们2030年我们一个建设旅游强国的当一个愿景的蓝图。那么我们再具体拆解这个指标，我们能看得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个指标呢，我们充分体现旅游为名的这么一个民生的底色。它83亿人次的旅游，我们其实简单可以算一下，人均大概是6次左右，也就是我们人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出外去旅游，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讲旅游业是一个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旅游为名。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指标才填那就是7.7万亿，那么这个是反映什么呢？就是反映我们旅游作为我们扩内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的作用在哪儿。旅游它其实花费里边它包括我们前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包括我们的文创，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样通过7.7万亿的这么一个值来反映，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我们还有旅游业是我们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你到了这个规模，你才能成为一个战略性支柱性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最后一个，在旅游方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质量发展的质量高质量上面，这个体现在我们这个旅游强国建设规划里面专门讲到，我们旅游是要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们深度契合起来，我们要跟区域重大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那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重要结合起来，把旅游融到我们国家更大的战略中间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国际跟国内的一个对比，我们不仅讲国内的优势，而跟着这些年我们中国的在国际形象的越来越好，说你好中国啊，现在我们国际入境游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提出一个2030年对入境游的一个目标，这样共同形成了我们国家到2030年旅游强国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通过四个数据能完全的展现出来。
3: 那规划还将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作为了旅游强国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啊。曾主任，接下来我们推进文旅的深度融合，您刚才说不仅仅是文化加旅游这么简单哈，那接下来推进它的深度融合的话，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力深耕？
5: 其实这个文旅融合是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以后啊，也是这个文化旅游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其实也是新时期啊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次我们的这个15的旅游强国建设规划当中呢，对这个深度融合其实有个全面的部署啊。这里面其实深度融合是两个方面啊，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资源更好的在旅游市场当中被挖掘出来、呈现出来啊，比如我们讲的三大文化，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啊、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的资源其实都可以在旅游的市场当中去得到一个呈现啊。比如在这次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 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3: 嗯，
5: 对。
3: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曾主任说了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6: 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像一个转变，那空了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技术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成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品牌，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3: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我们来看这段片。
4: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7: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中的使用场景。
4: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8: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4: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9: 在这一面木席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4: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 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一至两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老传统焕发新活力，为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
3: 规划提出要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这在我们旅游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宗主任，您觉得如何让我们的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更好地赋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5: 因为这个旅游业它属于这个产业啊，产业里面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这些旅游的企业啊，所以旅游企业的发展的这个情况如何，它竞争力强不强，

0: 其实是对于旅游强国有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我们的这次规划当中，对于旅游企业这样的经营主体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有要求，对于我们这种骨干型企业、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我们是要求它什么，在我们的智能化、在我们的融合化、在绿色化的发展当中，要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旅游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小微企业啊，小微企业就像刚才我们的片里面讲的这些小店儿，他们也是一个很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做特色化、做专业化，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除此之外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规划当中呢，对于不同的这项一些旅游企业有要求啊，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邢伟老师讲的一样啊，我们对于我们的旅行社有要求，对我们的住宿设施、星级饭店、民宿也有要求。同时对我们的旅游吸引物，比如我们的旅游景区也要求啊，在这次规划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旅游景区的换新的行动啊，因为我们现在有大约有1.7万家一级景区啊需要提升，还有我们的旅游度假区啊，这也是个新型的一个业态，我们全国现在有85家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差不多有600多家啊，有一个品质的提升行动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平台企业也有要求啊，平台企业和我们的其他的这些企业之间怎么样处理好关系，我们不是之间是一个简单的竞争或者一个利益分配的一个关系，是要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我想这个其实也是很好的生态。而对于政府来讲，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经营主体的发展也很重要，在这次规划当中我也说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要鼓励我们的旅游企业去创新，不要怕犯错，是吧，虽然有安全的要求有市场的要求啊，我们要守规守法，但是我们要创新啊。另外一个呢，我其实对于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他们的这个整个的公平的竞争、统一的大市场也有相应的部署，这样有利于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环境。对。
1: 那规划还提出要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围绕这一点，邢老师来给我们讲讲，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2: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消费的环境、消费的场景跟我们扩大宣传这三个维度。那么从消费的环境的角度来说，大家能想我们怎么样让我旅游消费，它其实从需求侧来讲，那么什么影响呢，我有没有休闲的时间，我休闲有没有方便，我的成本是不是能降低，我是不是能用放心的环境。那么从消费环境角度来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能休闲，所以我们现在要带薪休假制度，我们要探索中小学放春假制度，让大家更多的时间。那么从成本角度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开始发一些消费券，包括我们票根经济，这些其实降低你的休闲成本。最后一个我们的放心的环，第三个叫放心环境方面来说，我们通过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我们要让旅游市场的产品服务更加放心，这是第一个讲，从环境角度来讲。那么我们从第二个从场景来讲，这个场景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从旅游发展越畅销或者越大家表场景，其实它是一个复合型场景。第三个呢，就是在做宣传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更多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品牌需要宣传出去。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

0: 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4: 八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台防务部门近期称要将台军校有关课程名称恢复“反共”二字，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7: 民进党当局企图对台湾地区军校毕业生灌输“反共”主张，教唆他们为台独而战，为民进党而战，是在大开历史倒车，是在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4: 有记者提到，台陆委会近日称，但凡由大陆国台办主办宣示对台统一立场的活动，其统战性质已经相当明确，将强化审查两岸交流，涉统战的一律不予许可。对此，发言人表示，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
7: 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民进党当局一再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在他们的眼里，还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吗？
4: 有记者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日称，没什么比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风潮更能所谓有效吓阻冲突。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7: 古立言的言行违背了特朗普总统所做的严肃表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企图把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求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停止在台海地区拱火搅局，停止拉帮结伙为台独招募，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据台媒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升温，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涉事部门未尽监督检验之职，事发后给予捂盖子，轻视民众健康安全。
8: 据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十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油品源头管理的机制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民众恐慌不敢外食，恐会重创台湾经济。
9: 在时隔近一周这两天才对民众说明这件事情，有愧于民众对食安的期待。
8: 针对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先是拒绝公布油品业者名单，又要求受影响原型油品及使用问题油品超过20%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恕难配合。 他强硬杠上民进党当局，表示只要有一滴致癌油，台中市都要求下架。
10: 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一周才公布，我们都无法认同，我们也不以为然，我们认为应该要全揭露。
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8: 近日，第四届海外台湾青少年江苏夏令营在扬州开营，本次活动以圆聚扬州乐行大运为主题，60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海外台湾青少年跨越山海齐聚扬州，开启溯源华夏文脉、缔结两岸情谊的研学旅程。近日，海峡两岸青少年帆船体验营开营仪式在青岛举办，本次活动依托山东省海峡两岸青少年澳帆海洋文化交流中心平台，400名台湾青少年与本地青年齐聚福山湾畔，开启海洋研学交流之旅。
2: 环球华人，
8: 解放军核潜艇试射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有关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谁在刻意搅乱亚太？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打到谁的痛处？
4: 7月6号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了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针对此次导弹试射，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威胁，是否暴露了其内心的恐慌？我们又能从各方的反应中看出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8: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是解放军时隔不到2年再度在太平洋公海海域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认为，本次发射过程顺利，展现了解放军海基第二基能力，也意味着大幅强化解放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整体威慑效能。日本防卫省则声称已启动海空全方位警戒监视。
4: 在7月6号12:01，解放军潜射了弹道导弹，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并且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的猜测。那么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例行的军事任务？
11: 潜射战略导弹通常最大射程可以达到甚至超过10000公里，可以说呢它是大国利器。那么一般情况下，针对潜射战略导弹进行试射有2种模式，其一呢就是大批量装备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要对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那么也要对战略核潜艇本身它的战备水平进行检验，可以进行实弹的发射。那么其二呢就是新的平台，新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进行测试。如果是相关的战略核潜艇部队它开始装备新一代的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的潜射战略导弹，也要对它的最大射程、它飞行的这种稳定性，以及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也要进行这种实弹的发射。可以说呢，它都意味着，它都标志着人民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的战略打击体系以及二次的核反击能力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首先呢，解放军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它在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弹，水下的静音航行能力更强，可以在相关的水域更好地隐藏自己，防止对方探测到它的行踪。而且呢，这种战略核潜艇可以说是水下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核打击和威慑的平台，往往它可以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发射管。那么它不仅具备单发导弹的这种发射能力，还具备在二次核反击状态下的这种战略核武器的齐射能力，所以它的这个威慑能力或者是核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一旦对它进行升级，或者说呢有全新的型号出现，也要对它的这种整个发射新式潜射战略导弹的全流程进行检验。可以说呢，这一次解放军它的这种潜射战略导弹的 这个试射啊是非常的成功。
4: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一次试射的成功呢是意义深远的，在2024年呢就成功的发射了陆基的洲际导弹，那说明解放军现在已经具备了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您怎么来看，秉忠？
12: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在核武大国之间进行核威慑时，任何一方必须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才能保证具备从陆海空全方位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可以在遭遇对手第一波核打击之后仍然能够进行报复，如此才能真正吓阻对手不敢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武攻击。以解放军来说啊，我们在2025年九三大阅兵的时候，就看到了陆基东风、海基巨浪、空基惊雷等等啊，这些陆海空的洲际战略核导弹集体亮相。其中陆基导弹呢，依托发射井以及机动发射车；海基导弹呢，依托战略核潜艇；空基导弹呢，则是依托战略轰炸机进行发射。如此就构成解放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尤其2024年九月份，解放军成功朝太平洋方向成功发射了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再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而且同样呢是朝向太平洋的方向，和过去主要呢在中国境内不同，等于啊是公开向这些年总想在中国周边蠢蠢欲动的外部势力来做警告。解放军确实已经结合了陆海空全面的核威慑能力，别妄图啊用武力威吓就想干预中国的主权权利。特别是呢，用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战略核潜艇，由于呢使用的是核能，拥有几乎无限的续航力，可以长时间深藏在海底深处，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在过去冷战时期啊，这个战略核潜艇就是美苏两强互相保证毁灭的这个最后的利器。那么，就算自身的这个陆基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呢对手的攻击之下呢都被毁灭了，那么仍然呢还保有这个隐藏在深海的战略核潜艇，可以发射搭载着战略核弹头的导弹，给予对方啊这个报复性的回击，从而使对方呢从一开始就不敢采取这个核打击。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基本上叫做备而不用但又不能没有的大国重器，足以维护啊自身的底线，以及强化呢中国与美国霸权的这个交手的底气。
4: 我们看到解放军多次强调，这是一次例行性的军事演练，但是呢在国际上呢依然有一些国家在制造噪音，特别是日本，它的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反应？
13: 日本的反应确实是无理取闹。首先呢，日本称中国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化。刚才您也提到，在2024年九月，解放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两年之后呢，再次发射潜射导弹，这样的一个频率是绝对说不上频繁的。那么日方还称呢，事先没有接到通报，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依然不成立。我们会看到呢，即使日本的外务省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声也证明，在这一次的发射的前一天，中国海事部门就与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进行了联系，通知日方呢导弹的残骸落入的相关的海域。也就是说，从这一次的发射，从保障这个民用船只相关安全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这个防范措施方面是进行了相关的安排。日方近期的反应针对的不仅仅是解放军潜射导弹的试射，还针对的包括辽宁舰远海进行训练。我们会看到日方动作很多，一方面呢仍然在进行跟拍，那么同时还有穿插辽宁舰舰队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作。大家可能会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日本的反应就非常激烈。在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进行了战机升空，那么此后每一次辽宁舰出任务，日本都进行跟拍。所以有人戏称，日本已经成为了辽宁舰以及呢中国海军训练的摄影师。日方的这种激烈反应，恰恰反映出的是，当中国不惯着日本的时候，日本也必须就要习惯了。那么说到日方的深层次的意图，一方面呢，从这种军事方面的滋扰，日方呢希望对中方所谓高度关注当中，是要放大中国威胁论的这个信号，仍然是在构筑虚假叙事。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从战略层面，长期以来日本是依托日美同盟关系，是希望能够构筑更完善的安保体系。
8: 据台媒报道，北约秘书长称，解放军潜射战略导弹是所谓向北约发出讯号，并声称他已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谈论过此事，并认为印太地区发生的事与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形势密切相关。有舆论分析，北约正企图将触角伸向亚太，复制欧洲对抗模式。
4: 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呢是企图把解放军的例行军事演练和俄乌冲突联系起来，而且呢还企图将印太地区和欧洲战区交织起来，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应该

0: 军事力量引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去配合美国，去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些盟友，构成一个新的军事集团。所以我们会看到英国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到太平洋的区域内参与联合演习，甚至呢像德国包括意大利也会派出这个军舰和这个军机到太平洋的区域内进行活动。那么从北约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还是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针对太平洋方向进行转移，在应对区域内的敏感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一步的配合美国，要派出更多的这种机动性的作战力量，与美国构建起新的这种军事圈子或者是军事团伙。所以呢，北约它现在急于出圈，想从这个大西洋区域要进入到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我认为是居心不良。
1: 美国方面对于解放军试射导弹呢，表现出了担忧，并且强调了和盟友之间建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相关预警和通报机制。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方此时的态度？
2: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确实是发表了声明，称对于中方的行动高度关注。刚才您也提到，后续呢，美方会有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和盟友之间加强这种情报的共享，所谓加强监测的能力。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就在几乎同一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公开表态，他期待呢能够进行中美元首的再一次互动。那么另一组对比是在2024年，当中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陆基导弹的时候，那么美国方面认为事先呢中方进行了通报，这展现出了高度的透明度，是对中方的这种专业性进行了认可。但是这一次试射潜射导弹之后，美方的反应呢却是表示担忧，同时后续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动作。这一组对比之下，首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的战略能力的建设是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涉及到潜射导弹的能力，美方内部也有一系列的讨论。那么比如说去年11月，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曾经刊文说，这个潜射弹道导弹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如果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这种核攻击的话，中国的二次打击能力是可以确保对对方造成重大的伤害甚至是摧毁的。那么潜射导弹是难以拦截，美国对此呢也是心有余悸。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美方的这种表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的是美国自己的双标。说到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其实长期以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庞大的核武库，进行所谓导弹延寿计划，那么每年都有例行的一些试射。民兵3导弹的试射，美国每年都会进行抽检，当然抽检之后呢，也会与相关国家进行沟通，也有通报机制，防止误判。美国既然自身的这种试射是一种常态化的状态，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对其他国家的动作来进行指责。
1: 那么除了美方的言辞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之外，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又在炒作所谓的台海危机议题，并且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民进党当局这种恐慌的心态？秉忠，
3: 民进党当局这回啊可以说呢是急得直跳脚，而且不断渲染呢这是所谓的大陆威胁，还装出一副呢要为他们口中所谓自由阵营盟友来打前锋的姿态，谴责起中国大陆呢如此会怎么样的来破坏区域和平。其实民进党当局动作如此之大，无非呢是害怕以美国为首的所谓盟友啊是只顾自己，抛下民进党当局这些台独分子。但是众所皆知，民进党炒作呢说这是所谓对台湾的威胁，那还真的叫做自抬身价。因为对解放军来说，对付台湾哪里还需要用到这些核导弹呢？当然民进党当局呢他之所以会害怕，还因为啊他们本来就一直寄望所谓的外部势力呢来做他们的靠山。因为呢一旦啊如果真的玩火玩过头啊，他们自认还有美国、日本这些所谓的盟友可以为他们兜底。尤其别看台军近期呢才搞了所谓立即备战军演，这个演了半天啊无非是要台军保持防卫韧性，即便知道解放军啊可能很快呢他就可以来突破台湾的海防空防，甚至呢也可以很快的登陆台湾，但是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苦撑硬撑，而这个撑的目的就是要等美国及其他外部势力来所谓救援。但现在外部势力呢看了解放军展现这个核威慑的力量，连美国都晓得轻重，知道介入台湾问题的巨大风险，那就更不要说什么日本、菲律宾了。最后这个台军呢是撑的呢再久也是白搭，台独集团等于呢是完全没了盼头。 所以对赖清德当局来说啊，本来演练半天这个防卫韧性，是要让美国相信台湾还是

0: 可以替他们发挥所谓消耗中国大陆的作用，而且可以撑得够久，让美国来介入。可如果呢，现在美国看了解放军的力量，尤其正如特朗普所说，这个台湾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离美国实在太远，那么更不要说解放军现在还能对美国在第一岛链上的基地，甚至呢对美国本土来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所谓台军呢，要撑多久多久来等美国来？最后的结果呢，只会是永远等不到美国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火箭军时隔40多年后发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本次是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几次发射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有足够的战略储备应对任何潜在威胁。
2: 那么在九三阅兵式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国重器。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导弹发展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3: 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成立至今已有60年，这60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是从白手起家到世界一流。现在的火箭军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自信的，因为我们在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看到了巨浪三，不仅看到了东风61，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先进的核常兼备的或者是常规打击的这种武器系统，比如说东风17。那么现在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这说明它已经大批量的交付部队，已经成为了火箭军常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东风17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反应速度快啊，打得远，打得准，可以最大程度地突破对方先进防空反导系统的防御，那么去打击这种重要的地面固定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针对台海方向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拥有了对方防不住的这样的一个利器。那么至于说东风26啊，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进行远程的常规打击，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执行核威慑以及核反击的任务。那东风26呢，其实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升级和改进，它不仅可以打陆地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海上的移动目标。那么打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针对一个广阔的海域进行火力封锁。那么一旦有域外势力试图针对这个台海区域进行武力介入，他就要考虑一下在东风26面前他的这种海上的介入兵力有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世界一流作战体系、远程火力打击体系以及核常兼备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就展示了有效的维护台海区域和平与稳定、维护祖国统一的实力和信心。那么这是我们对外展示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对外进行公开展示的，可能性能就更加先进了，那么可以给大家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2: 那么面对着这么强的突防能力，是不是解放军已经形成了海陆结合的导弹威慑力？秉忠，
0: 的确，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潜射战略导弹如何强化解放军的核威慑以及核反击能力。而另外呢，解放军又公布了东风17导弹的试射视频，更突破了传统反导体系的防御逻辑。因为我们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出，这次东风17的发射车非常机动，并非在预先选定的这个特定范围内来作战，而是呢在这个演习刻意制造各种因素来进行干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快速完成各种打击行动，表现出呢就是它有能力依托公路快速发射，而且是多车同时齐射，可见呢在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对自己的阵地保护以及对对手的攻击效果。公布这个东风17试射的画面，以及成功啊这个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这个信息，就是要对近年来呢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中国的各种压制做出明确的警告。这当中包括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结合台独势力在台海的干扰，结合日菲等国在南海的兴风作浪，妄图啊在亚太地区呢又去搞所谓的小北约来做冷战式的对抗，甚至放纵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毁弃掉日本呢原本只能够专守防卫的这个非战宪法，可以说呢一直赌的就是中国以和为贵，不至于动真格的。 如今中国呢摆出阵势，等于要让大家去想象，如果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海、东海、南海等等区域呢持续剑指中国，持续呢要来玩火，那么就必须随时面对解放军成功的反介入以及区域制止行动。如此当然呢，也就断了外部势力对中国搞这个极限施压的妄想。
2: 此次导弹试射是解放军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但是这样一次例行的导弹试射却精准击中了某些势力的焦虑之处，他们接连发声，四处炒作，种种过激反应恰恰说明我们海基战略威慑力量的成熟，打破其不切实际的战略幻想，任何企图制造地区紧张围堵遏制的算盘终将落空。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发扬中国科技界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书写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民间交流答问时表示，近期中美相关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国务院台办八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八号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记者八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八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住房城乡建设部八号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保障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安全。记者八号从民政部获悉，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记者7月8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和人社工作协同优化，开拓创新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八号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揭幕，这是该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活动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八号在天津开幕， 两岸政界、工商界人士及基层民众代表约350人齐聚金门，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开展交流与合作。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高楠。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推出习诗研制系列，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大贤秉高见，公主无私光，这是唐代诗人孟郊《上达西舍人》一诗中的名句，蕴含的不仅是对贤者的礼赞，也是诗

人自身崇高的精神追求。2018年3月1号，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大贤秉高见，公主无私光，赞扬周恩来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今天我们就来品读孟郊的这首《上达西舍人》。《上达西舍人》，唐·孟郊。北山少日月，草木苦风霜。贫士再重砍，石梅有酸肠。万俗皆走圆，一身游学邦。常恐众毁志，春夜成秋黄。大贤秉高见，公主无私光。暗示小未及，忧行替空行。上达西舍人被公认是孟郊早年的一首干谒诗，也就是向领导或者前辈举荐自己的诗，但是他没有同类作品的谄媚和浮浅，而以寒夜孤冬为镜，照见寒士的困顿和坚守。达西舍人据考证很可能是达西寻，他在孟郊早年是前礼部侍郎、文坛前辈，一个在文坛和官场上都有影响力的人物。诗的开头四句，北山少日月，草木苦风霜，贫士再重砍，石梅有酸肠，先描绘了一幅普遍的寒士处境图。住在山北，日月照拂的机会比较少，而风霜困厄又比较多，困苦重重。贫寒的世人身处重重险阻，如同石梅般内心酸楚。坎是易经64卦之一，代表困难和险境。中间四句，万俗皆走圆，一身游学方。常恐众毁志，春夜成秋黄。尖锐地指出了世风日下，众人皆圆滑处事，而韩氏在困苦中仍然坚守着方正之道。刚直之人容易被人记恨，在众毁可畏的现实中，韩氏常怀恐惧，就像绿叶担心遇秋霜而凋零。这一对比在自述方正的同时，也暗含了不遇于时的无奈。接下来两句如同拨云见日，是全诗的灵魂。大贤秉高见，是说贤达之人手持高悬的明镜，能明察秋毫，洞悉是非。见就是镜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镜是明察、公正和自省的象征。唐太宗便有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的名言。这面高见既照见了诗人的才华与坚守，也象征着大贤自身的明辨与公正。公烛无私光，则是说公家的烛火光明磊落，其光辉普照万物，毫无偏私。前者强调洞察与判断，后者强调普惠与温暖。由此，诗人自我推荐的干谒之举，就摆脱了庸俗的请托，升华为对清明政治的向往与对高尚品德的敬仰。最后两句，暗示小未及，忧行替空行，暗示呼应首句的北山。北山还没有被德政光辉照耀到，韩氏仍在踽踽独行，空洒泪水，深切渴望光明早日普照。孟郊和贾岛齐名，同为苦吟诗人，并称郊寒岛瘦。在《上达西舍人》这首诗里，孟郊本色出演，自我定位为学方的贫士，是等待高见照见、期盼公烛照耀的潜藏之才。这种定位既有他个性里孤高耿介的一面，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大批出身寒微的士人在科举和荐举制度下渴望突破门第限制、实现政治抱负的普遍心态。孟郊借这首诗，以精妙的结构、深邃的意象和恳切的情感，完成了一次高级的自荐。我们无从得知这首诗是否为孟

0: 交赢得了达西舍人的赏识，但时间的评判远比一时的际遇更为深远。正是因为孟郊将对个人命运的诉求与对政治清明的理想、对世人气节的坚守紧密融合，他笔下的大贤秉高见、公主吴思光才得以穿越千载，化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期许。他不仅是对一位官员的赞美，更是对一种公正无私的理想社会精神的呼唤。这束理想之光至今依然闪耀着不灭的人格力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6: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宋徽宗啊，他本人在这个品茶饮茶的时候呢，似乎有可能啊是采取两种标准，一种呢是用于点茶的，这个点茶呢它要求这个茶汤的效果，它是比较强调茶叶它的这个汤色啊给人的这个视觉所带来的愉快的感受，相反味觉嗅觉倒是居其次了，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有悖常理，我们喝茶嘛就是喝它一个滋味口感，那怎么反而会对这个茶叶的条索感兴趣呢？那你今天很多人在喝这个武夷岩茶的时候，确实也有这么一个步骤，就是最后你喝完了以后，把它这个茶底亮出来看看，欣赏一下，也作为一个茶道的内容。其实在我看来，可有可无，对吧？但是咱们说到徽宗，他确实有可能，为什么呢？从《大观茶论》当中呢，就有这么两句话。徽宗本人自己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呢，哎，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泥，就是茶的这个真香可不是说用了一些香料，这不就推翻了他自己的这个第一个审美标准吗？因为在他最欣赏的这个所谓官焙茶的这个上品当中呢，几乎所有的茶都是混入香料的啊，那显然这种茶不太适合喝，但是呢适合玩儿，适合斗茶，所以说呢，徽宗他自己肯定啊，他也会喝茶，而且非常欣赏茶中未经人为最本真的这种香气。可以说这种啊喝茶的体验或者说总结，影响了自宋以来明清以降啊一直到今天的啊这样一个喝茶的习惯啊。那我们都知道，自宋在建安，也就是今天啊福建的建瓯啊。修这个贡茶以来呢，建安民间茶人他自己试茶啊，从来就不会添加香料，也加不起。那确实也在贡茶里头，或微以龙脑啊、和膏预注其香，经一些茶人研究呢， 究其原因，可能是采摘过嫩的这个茶青呢，内含物质不够丰富啊，滋味香气不全啊。那直到徽宗宣和初年啊，贡茶就不再添加龙脑等香料。宋人熊帆啊，有一部笔记叫《宣和北元贡茶录》，里面就记载呢，当初的一个变化啊，他就说呢，初贡茶结入龙脑，致是绿夺真味啊，使不用盐啊。徽宗其实呢，是真正懂得茶之本味的茶人啊，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哪一种角度的美，所谓最本质的东西，徽宗其实都捕捉到了，那只是我们后人在读这个《大观茶论》的时候啊，不能太偏执，就以为徽宗他就特别倾向于哪一种，也未必啊，因为我们今天因为疏于材料啊，一些记载、考古发现等等啊，我们不能断定《大观茶论》当中所间接呈现出来的徽宗的这个饮茶的形象，那是不是跟他当时啊饮茶更加丰富的啊更加立体的啊或者说更加真实的那样一个状态能够完全重合，这个确实我们也不能啊做这种断定。大观茶论当中呢还有一章叫这个鉴辨，讲的什么呢？其实这内容就和我们今天很多茶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了。你比如说这个很多茶质的好坏啊，首先是真伪啊，再有是好坏啊，啊年头啊，啊等等，这些茶叶如何鉴辨的这个问题，徽宗呢非常的有研究，也非常的有见地啊。那其中他就讲到啊，他说这个近来啊，有一些贪利的这个茶农，他收购这个外备，也就是官备以外的这个民间的茶，将已经制成的这个外备茶的这个茶饼呢，重新研碎了，然后呢，用和这个官备茶这个相同的这个茶的这个模具，重新压饼，来仿造这个或者说冒充这个官备茶的这个茶饼，这样一个现象呢，就被这个徽宗捕捉到了，所以说。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徽宗皇帝，他其实也和我们一样，在这个喝茶的这个路上，或者说在进行茶事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踩过不少坑啊啊呵呵。所以说徽宗就主张这个鉴茶就和鉴人一样啊，有的茶它表面光鲜，确实呢哎，但是它内里非常的灰暗，有的茶呢表面非常的质朴啊，而内里呢洁净，你就不能依靠这个表面一概而论。只可惜从历史上看，徽宗啊这个鉴茶的这个功夫呢比鉴人要高明许多呀。如果他鉴人的功夫啊，也就是品鉴人物好歹的这个功夫要高于这个品茶，那可能宋朝的这个历史就会改变。但是呢也许这个后人呢就看不到啊，这么精彩的这个大观茶论，所以说历史总是辩证的啊。我们无需求全责备啊，这个徽宗只是客观的，或者说尽量客观的呈现啊，他对我们今人的一些贡献啊，和对历史的所应当啊承担的罪责。那通关这个大观茶论20篇啊，从这个天时地产制作人工各式茶的这个器具啊，再到这个茶的色香味鉴辨收藏品名等等啊，可以说凝结了一位茶人他一生啊习茶饮茶的这个经验。徽宗他自己就说，这本大观茶论是他利用空闲的日子啊探究这个茶的精妙所得啊，从中认识到不为世人所知的利益和损害。可以说徽宗对自己品茶鉴茶的这个体验相关方面的总结呢毫无夸张之处，所以呢基于自己所得写下了这20篇，称之为茶论。他自己也知道当时这个制茶呢采择之精啊，制作之功，品地之盛，烹点之妙啊，莫不闲造其极啊。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徽宗他自己在琢磨这事儿，其实很多对品茶或者说茶事活动 感兴趣的那些人都在共同实践的一件事儿，所以它是一个普遍现象，而徽宗呢只是这其中非常啊典型的啊一种体现。所以呢，哎，他也把当年这个北宋啊人人雅号饮茶呢就当成是自己的一种政绩了。所以你也不能说他政绩不好，你这茶政还行啊。当然咱不是指这个收取这个茶税的这个茶政，而是他对这个人类的这个品茶这个经验的总结的这个茶政啊，咱们就活学活用吧。他就认为呢，人们安于这个逸乐，当然是在这个解决了日常温饱之后，哎，才能有的一种享受啊。而天下之事，立志清白，敬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坑金啊，辍英举华，教匡侠之精，正见才之妙，虽鄙视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赏也。简单的讲，也就是说，在徽宗的治理下，天下的士人意志充沛啊，品行清白啊，竞相探索优雅从容的雅号啊，即便是质朴的人啊，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也不以藏有茶叶而羞愧。在徽宗看来，茶带给世人极致的精神享受啊，正是他治世的优雅标签儿啊。可以说，在徽宗非常短暂的啊治世的政治生涯当中呢，也许啊他说对了一些。那么，其实徽宗的这个点茶的这种精彩的描述呢，它就是一个艺术创造高度的概括。那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文艺创作的这样一个定义来说，它就是艺术家，对吧？在自己的这个心里，能够唤起一种一度体验过的这种感情啊，并且在唤起这种感情以后呢，哎，又用或者说是动作呀，或者是线条啊、色彩呀，乃至于声音啊、言辞所表达出来的这种形象，哎，来传达出这种感情，哎，让别人呢也能够体验到同样的感情。哎，所谓艺术的共通感啊，那达到这样一个艺术传递效果的活动就是艺术活动，而徽宗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整个我们来回顾徽宗大观茶论里宋代的这个点茶，无疑是中国茶最接近啊艺术的一种尝试。说到这个宋朝，无疑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高峰时期，但是呢，宋朝的这个茶呢，它仍是延续唐朝的一些制茶方法，而宋人饮茶时的这个点茶，哎，却似乎和唐代的这个煎茶啊已经大相径庭了。宋代人非常鲜明的就是以点茶作为他的一个饮茶文化的标志。那为什么宋代会这个流行点茶呢？我们从这个陆羽的《茶经》当中是可以找到源头的。茶经在这个五之主当中就这样写道：第二，沸水出一瓢啊，以竹荚还击汤心，则亮沫当中心而下，有清啊，势若奔涛溅沫啊，以所出水止之，而欲其花也。凡浊啊，至诸碗，令沫波均，沫波汤之花也。花之薄者啊，曰沫。厚者曰波，细轻者曰花，如藻花飘飘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清平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临然其末者，若绿钱浮于水位，又如菊鹰堕于尊俗之中。波者以载主之，即沸则重华累末啊，波波然若积雪耳。喘腹所谓患如积雪，夜若春夫有之。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啊，是关于唐人是怎么来煎茶的啊，他的这个火候的把控啊。那其中呢就有对于这个沫波的描述，这一点呢到了宋代以后才把这个究竟这个沫波如何去呈现啊才达于极致。茶的这个水平高低的标准呢，就是视其面色鲜白，注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士以水痕鲜者为富。 耐久者为胜。

这些呢，其实都是关于脉搏状态的量化指标。究竟这个斗茶呢，斗的是什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献公道：“世子出外可乎？”东关武抢先说道：“世子君之二也，屈沃国之二也，非世子谁配居之？”献公道：“屈沃承接民众，居之可以，蒲屈乃荒野之地，如何去守？”东关武进道：“不成则为荒野，成之即为都邑。”梁武义道：“若令重耳以武分居蒲屈，犹如一朝而增二都，内可屏蔽封内，外可开拓疆域，仅自此亦大矣。”二人一唱一和，终使献公打消了顾虑，当即传旨三道，由世子申生居屈沃，遗嘱宗义，太傅杜元款从行，使重耳居蒲，以武居屈，遗嘱边疆，大夫胡毛从重耳于蒲，吕医生从夷吾于屈，又是大夫赵肃为世子修建屈沃外城，使屈沃城骤然增加了三倍，谓之新城，使侍卫兼驻蒲屈二城，侍卫聚心筑土，曹操完事。同行者道：“这能像个城吗？恐不顾也。”侍卫笑道：“数年之后，此为仇敌，何以顾为？”献公虽说将申生、重耳、夷吾调离京都，然对申生信任如初，新作二军，自将上军，使申生将下军，率领大夫赵肃、毕万攻狄、霍、魏三国，灭之，以狄、魏分赐赵肃、毕万为采邑，太子公邑高。骊姬忌之愈甚，无时无刻不在设法陷害申生。齐桓公听管仲讲了晋国内幕，心下方宽，谓之道：“寡人高枕无忧矣， 管仲道：“主公诧异，晋国虽说无力与我争霸，楚国可不敢小觑啊。”桓公道：“楚国怎么了？”管仲道：“楚已改立君王。”桓公道：“改立者谁呀？”管仲道：“熊运。”少卿又道：“楚不止改立了君主，连令尹也换了。”桓公道：“子元呢？”管仲道：“他已经死了。”“哦，因何而死？”这事说来话长。原来熊氏二位同胞兄弟，为文夫人熹归所生。熊运才智胜于其兄，为文夫人所爱，国人亦敬服他。哥哥虽然做了国王，但心中对弟弟甚为嫉妒，每欲借势诛之，以绝后患。文武大臣纷纷为熊运周旋，因已得免。哥哥待于政事，专好游猎，在位三年无所建树。熊运思绪死事，趁其兄出猎袭而杀之，以病薨告于文夫人。文夫人知哥哥死得可疑，也不追究，凡使朱大夫拥立熊运为君，视为成王，使其叔公子元为令尹。子元自其兄文王死后，便有篡位之意，兼慕其嫂袭归，天下绝色，欲与私通。加上熊氏二子年齿俱幼，自是长了一辈，全不把他二人放在眼里，只为大夫窦伯比正直无私，且多才智，故此不敢胡来。周惠王十一年，窦伯比病卒，子元仰天大笑道：“天助我也！”遂与王宫之旁大筑馆舍，每日歌舞奏乐，以此来蛊惑文夫人。文夫人闻之，问

0: 世人道：“宫中乐舞之声何来呀？”
1: 世人道：“来自丽影新馆。”文夫人问道：“新馆建在何处啊？”世人回道：“王宫之旁。”文夫人叹道：“先君五岳以习武士，以征诸侯，是以诸侯之使相朝于楚者不绝于庭，今楚兵不至中国者十年矣，令尹不图雪耻而乐舞于魏王人之侧，不亦异乎？”此言三传两传，传到了子元耳中，子元大惭：“
2: 妇人尚不忘中原，我反忘之，不发政非丈夫也。”
1: 遂发兵车600乘，自将中军大夫窦玉江、窦无见大旗为前队，王孙游、王孙家为后队，浩浩荡荡杀奔郑国而来。郑文公闻楚事大至，急召百官商议，赌书道：“
2: 楚兵强盛，未可敌也，不如请和。”
1: 诗书道：“
2: 我心与其盟，其必来救，应该坚壁以待之。”
1: 世子华年少方刚，请背城一战。书瞻道：“
2: 三人之言，我赞同诗书。然以臣愚见，楚兵不久自退。”
1: 郑文公道：“
2: 令尹亲自将军，怎能说退就退？”
1: 舒瞻道：“
2: 自楚加兵人国，未曾用600乘者。公子元操必胜之心，欲以献媚西夫人耳。夫求胜者，亦必未败。楚兵若来，臣自有计退之。”
1: 正商议间，敌人来报：“
2: 楚兵已破外郭，入淳门，将及魁氏。”
1: 赌书道：“
2: 楚兵进军如此之速，我当急急前使请和。彼若不允，可速奔同丘以避之。”
1: 书瞻道：“
2: 无惧也，我自有主意。”
1: 乃使贾氏埋伏于城内，世上不留一兵一卒，并大开城门，皆是百姓往来如常。窦玉江率前队先到，见如此模样，心中疑惑，为窦吴道：“
2: 正闲暇如此，必有诡计，哄我等入城，不可轻进，且待令尹到来再议之。”
1: 遂离城5里，扎住营寨。须臾子元大兵到来，窦玉江忙将所见之情仔细禀之。子元沉吟良久道：“
2: 此事确实有些蹊跷，明日我将亲去探之。”
1: 到了翌日，子元引窦玉江并十几名小校来到了城外2里高步处，登高瞭望，但见城上旌旗整肃，甲士林立，看了一回叹道：“
2: 正有3粮在，其谋叵测，万一失利，何面目见文夫人乎？须探听虚实，方可攻城也。”
1: 遂拍马而返。次日，后队王孙游遣人来报：“
2: 爹探得齐桓公同齐鲁二国诸侯亲率大军前来救郑，窦将军等不敢前进，特候军令，已定行止。”
1: 子元大惊，为诸将道：“
2: 诸侯若截住我的去路，我将腹背受敌，必败无疑。我清郑，急于魁氏，可谓全胜矣，倒不如见好就收，诸位以为如何？”
1: 众人齐道：“
2: 令尹所见甚是。”
1: 四至二更，子元暗传号令，人衔枚，马摘铃，拔寨而起，有恐郑兵追击，命勿撤军幕，仍见大旗以疑郑人。大军前出郑界，乃使鸣钟击鼓，唱凯歌而还，并前人报文夫人道：“
2: 令尹全胜而回矣。”
1: 文夫人谢道：“令尹若是歼敌成功，应当宣示国人，以彰明罚，亦当告朱太庙，以慰先王之灵。此二事不做，反来告诉我这魏王人，是何道理呀？”
0: 子元大惭，泱泱还朝。舒瞻虽说已经料到楚兵必退，但万万没有料到他退得如此之急，亲督军事巡城，彻夜不眠。至晓遥望楚墓许久，对从人说道：“
2: 此空营也，楚师退矣。”
1: 从人半信半疑，问道：“何以知之啊？”舒瞻道：“
2: 墓乃大将所居，鸣筝射井，军声震动，今见群鸟栖噪于上，故知其为空墓也。我猜想不错的话，诸侯之救兵已经出发，
0: 楚先闻信是以遁耳。约有一盏茶功夫，谍报纷纷来到报道，诸侯救兵已至，未及正进，闻楚师已去，各散回本国去了。淑贞含笑进宫面见文公，一面遣使去齐国致谢，一面遣谍去楚国打探消息。楚子元自伐郑无功，内不自安，篡国之心愈发迫切，因雄运年少，时之楚政西归道长时之五六，子元暗存若得与西归死通，得西归之助，篡位自立，亦如反掌耳。刚好有消息自宫内传出，西归身患感冒，子元忙进宫问安，并将卧具移至寝宫，寝食俱在宫中，一连三日不出，家甲数百环列宫外。大夫窦廉闻之，闯入宫门，直至子元卧榻，见子元方对镜整鬓，则知道这里岂是臣子所能沐浴之地，令尹还是快快退出。子元道：“此乃我家公事，与你何干？”窦廉道：“王侯之贵，弟兄不得通属，令尹虽贵为王叔，亦人臣也，人臣过阙则下，过庙则屈，害拓其地，犹大不敬，况秦楚乎？且文夫人心寡于此，男女别贤，令尹岂为文也？”子元大怒道：“楚国之政在我一人掌握，你无需多言。”命左右库窦廉之手，居于无下。西归闻报，忙使人告急于大夫窦谷于兔，请他入宫靖难。窦谷于兔密奏楚成王，约会其子窦班及大夫窦吴、窦玉江，半夜率甲以为王宫，逢子元家甲便看，家甲惊散。子元方拥宫人醉寝，梦中惊起，仗剑而出，恰遇窦班亦仗剑而入。子元喝道：“作乱乃孺子耳！”窦班道：“我非作乱，特来诛乱者耳。”话不投机，二人大战起来。四五回合，窦宇将窦吴赶到，三人合战子元。子元虽勇，以一抵三，剑落下风，夺门欲走，被窦班一剑砍下头来。窦谷于兔将窦廉开库放出，一起至西归的寝室之外，稽首问安而退。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次日，楚成王熊运登上金殿，百官朝见影壁，楚王命灭子元之家，拜窦廉为令尹。窦廉辞道：“方今与楚为敌者，齐也。齐用管仲、宁戚，国富兵强，臣才非管宁之流名矣。王欲改继楚政，与中原抗衡，非窦谷于兔不可。”百官听了，齐声附和道：“窦大夫所言甚是，望我王重用窦谷于兔。”楚王道：“既然众卿皆曰窦谷于兔可用，寡人使用之。”遂拜窦谷于兔为令尹。听到此处，齐桓公插话道：“那窦谷于兔究竟有何德何能，致使楚臣对他如此拥戴？”管仲回道：“他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人物。”“哦，请讲。”“窦伯比您知道不？此人文武双全，官拜大夫，也算楚国一个人物，岂有不知之理？”管仲道：“窦伯比乃云子之外孙，三岁丧父，其母携其归于云，住在宫中，为其老云子升天，少云子即位。少云子有一女，与窦伯比同岁，常在一块游耍，耍出了私情，似与女有孕，云夫人方才知觉，将窦伯比母子赶回楚国，让其女诈称有病独居一室，即旦期已满，产下一子。云夫人命人将此子抱出宫外，弃于孟泽之中，恰与云子狩猎于此，见泽中有一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未中，其虎视而不见，蹲踞如故。云子心疑，使人至泽查看，回曰： 虎方抱一婴儿，谓之以辱，见人亦不畏避。”云子道：“是神物，

成人，名之曰契，官为后稷，遂为周代之祖。此何不收而育之？允子道：可。遂使人收回，命其女抚养。第二年，送其女于楚，与窦伯比成亲。楚人相俗，呼汝曰瞽，呼虎曰鱼兔，因此子曾被虎乳，故名窦瞽鱼兔，字子文。继长有安民治国之才，经文为武之略，父伯比死，嗣为大夫。楚王道：其用管仲号为仲父，今窦瞽鱼兔尊显于楚，亦当自治，乃呼子文而不明。齐桓公听了，叹道：如此说来，此子不可小觑呀。管仲道：是不可小觑，臣听说他上任不到半年，便干了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齐桓公道：哦，哪三件大事？管仲道：第一件，弱臣强君。子文以为国家之祸，皆由君弱臣强所致，凡百官采邑，皆以一半归还国家。子文及族人率先行之，百官不敢不从。齐桓公颔首说道：子文所言所行是也，那第二件事呢？管仲道：迁都。子文以为营城南道湘潭，北居汉江，行胜之地，遂把国都由丹阳徙之，号曰郢都。齐桓公道：请说第三件。管仲道：治兵训武，尽贤任能，以公族屈完为贤，是为大夫。族人窦章才而有志，时与诸窦同治军旅，以其子窦班为申公，楚国大治。齐桓公默想片刻，道：楚王有子文，有寡人之有仲父，不久必强，强而必要争胜中原，使寡人心腹之患也。寡人欲乘他未强之时，起诸侯之兵伐之，可乎？管仲道：不可。齐桓公道：何也？管仲回道：楚称王南海，地大兵多，周天子不能治，今又任子文为政，国泰民安，单凭武力是征服不了的，且君侯心得诸侯，非有存亡兴灭之德，深入人心，恐诸侯之兵不为我用，今当多做有德之事，待时而动，方保万全呢。齐桓公深思有清，说道：自我先君报九世之仇，歼灭纪国，安有其地，张为纪附庸，至今未服，寡人欲并灭之，可行乎？管仲又道：不可。齐桓公道：又何也？管仲道：张虽小国，其先祖乃太公之子孙，为齐国姓，灭国姓非义也，君侯可命王子成父，率大军巡视继承，是以御伐之状，张必位而来降，是无灭亲之名，而得有地之实矣。齐桓公连道：好计好计呀！遂依计而行，张军果然畏惧求降，桓公大摆宴席庆贺得张，亲自斟酒三公赐给管仲，管仲一一饮之，君臣正开怀痛饮，树雕来报：燕国被山戎用兵侵伐，特遣人求救。齐桓公问之于管仲：燕可救乎？管仲道：君侯既为霸主，子颓作乱，天子蒙尘，君侯却将倡议秦王之事让与郑国二国，诸侯颇有微词，今燕有难，若再不救，霸业难保矣。稍顿，管仲又道：其实山戎侵燕乃是冲着我齐国而来。齐桓公道：山戎明明是在侵燕，燕又未曾加盟，因何是冲着我国而来呢？管仲道：山戎乃北戎之一种，立国令之，故称离之，其西为燕，其东南为齐为鲁，令之界于三国之间，是其地险兵强，不臣不共，屡犯中原。周桓王十年，北戎主遣元帅大梁小梁统兵10000来犯齐界，攻破祝阿，直逼历下，先君求助于郑，郑遣世子忽率兵救齐，大败戎师，自此齐与戎结下了冤。

敢爱敢放，无数帕布乌纳希塔基卡快内马潘斯耶图。朋友别哭，乌西列阿拉皮奇样古。有我呢，乌西欧哥佩马哈布巴旺古，尼塔库阿纳维瓦卡蒂沃特。下雨天，姆布瓦伊纳涅夏那库尼贡布夏维维。

永远都会在。乌达库阿纳米瓦卡提沃特，深呼吸，那普穆瓦夸尼姑父伊尼尼斯利耶夸吉利亚口 ，True Love， 暗香，马片斯耶图扬纳特瓦哈鲁芬祖里伊纳乌菲菲亚亚马乌瓦。